一件事儿，但这一次他把课本里那些零散的湖南人全部串了起来。整部纪录片围绕思想启蒙、洋务自救、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四大板块展开。陶树搞漕盐改革，为乱世破局；魏源写海国图志，给中国人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曾国藩、左宗棠办洋务守边疆；谭嗣同拿命唤醒国人；黄兴、蔡锷投身革命缔造共和，一直到新民学会成立，一代接着一代，前赴后继，没有断过。这部纪录片它绝对不是冰冷冷的历史课，陶树搞改革被人骂，硬扛着不退；魏源写书没人理，一个人熬着写；谭嗣同直接拿命去换国人觉醒。宏大的时代变局之下，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绝境里找路，在黑暗里点火。这部纪录片主题曲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的《后来的少年》，当中有一句歌词特别打动我：一人倒下万人上，天裂了我来扛。字字句句唱的就是我们湖南人的风骨与担当。如果你想真正看懂近代中国是怎么走来的，想知道湖湘大地上为什么能够走出那么多改写历史的人，这部片子值得从头追到尾。今天晚上7:30，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湖南卫视、芒果 TV。

0: 自己做空自己，谢谢。
1: 不要再低位割肉，还是那句话啊，其实赵老师，我觉得我们作为散户投资者来说，我们对于科技啊一直都是有信心。这七月啊，我跟吴景，我们俩这真金白银在里面投，为国护盘是吧？但是这个市场给我们的反馈非常的负面。我觉得赵老师刚刚讲那些话，
0: 目前还是，还可以。那目前我至少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让我感觉到很惊悚，你知道吧？
1: 对，赵老师，我看到啊，您看啊，集合竞价，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药明是十厘米封涨停啊，然后呢，兆易今天是目前是微微涨了0.37%，长兴科技涨了0.07%，然后呢，德明利涨了1.6%啊，这个都是芯片存储芯片这个方向，也是七月份以来一直到昨天啊，都非常凶猛的遭遇杀跌的存储芯片的一些龙头股，包括一些网红龙头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中继续创它是光通信方向的一支权重龙头光模块啊，今天呢是目前是高开了5.88%啊，这么大体量能有这样的一个高开的幅度啊，集合竞价的幅度应该说情绪还行。另外最值得关注的是一鸣食品啊，这是一支销售零售方面的一支个股，然后呢之前好几个涨停，今天集合竞价是低开，目前还没有开盘，就集合竞价是下跌4.4%。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科技目前是有回暖，但是这个一鸣食品低开下跌4.4%，好像情绪啊是有回暖的，在科技那个方向，就是零售防御的大消费这个方向，今天好像资金也在做一些选择。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能不能持续啊，我们是希望能持续这样子
0: 啊。目前在集合竞价来看呢，就是说呢，直流电啊，这个青蒿素这些都涨幅叫特高压啊，CPO 光刻机啊，医疗服务啊，目前呢这个集合竞价呢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只有盘中啊才能最后的一个确立啊。我担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是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你知道吧？哎，这个今天拉了这个中继续创，啊，这个硬核科技，那其他的就给你躺平去，就大家没有形成共振，你知道吧？但是我现在是希望这个科技真的硬核科技该涨一下了。另外一个我也注意到，最近出了一些高标股，你看我的自选股里面的高增民报已经是一个板两板三板四板五个板了，啊，这个头一段时间有个是爱立家居吧，
1: 对，那个直接被
0: 对吧
1: 停牌了嘛，对吧，监管
0: 要有一些高标股啊出现呢来提振一下人气，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高标股它的存在呢某种程度上是一次人气的一个反应，好吧，谢谢。
1: 好，赵老师。
2: 时间来到了9:22啊，咱们要马上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马上看一下盘面的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金芒股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股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今天盘面上我们收盘的时候就要观察一下啊，
1: 就创业板那个缺口补没补
0: 啊、
1: 哦？然后今天创业板这个脱离了底部没有？如果这两个都成立了，那我们接下来掉过头来啊，你们也知道该做什么了。谢谢。
0: 哦，
2: 嗯，谢谢赵老师啊，非常明确的一个提醒。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创业板的这个缺口到底有没有补啊。9:44，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6: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5: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
7: 昨天的话又是净买入了110亿啊，然后其中阿里一家就买了42亿，所以这种资金是在加速流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外围对港股的冲击，它比 A 股的科技要小。因为日韩股市跌的是什么呢？是三星、是 SK 海力士这些硬件公司，那么跟港股互联网巨头的业务逻辑它是不同的。所以港股互联网靠的是 AI 应用和内需消费，然后跟海外半导体的周期关联度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我们要提防一点，就是如果说日韩股市的波动持续放大的话，那么随时也可能会传导啊，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
0: 嗯，好，非常感谢谢婷妮老师啊。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就是今天科技的A 股硬科技的这波回暖，其实还是由中继续创这个中军，就光这个方向发起的，芯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那么我们之前一直都把微盘股当成硬科技的一个对手盘过。

0: 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湘超的相关动态。
1: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0: 在上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火热开赛，那湖南各地呢借湘超赛事之机

0: 我去了，我要问一下我老公。
1: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的房子都是在衡阳，对吧？然后呢，
0: 啊、对对对，
1: 我们找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全称，我们来请唐女士说一下。您刚刚的两位都说到了养居，全称叫什么？
2: 吴楠
1: 公司也是这一个吗？全称？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位都是今年，然后呢相同之处是房子都是在衡阳，然后都是找包工包料的这个合同啊。我们来问一下唐女士和谢女士，
3: 购买材料建筑材料，
1: 只是单纯的购买部分材料。
3: 对对，是这样
1: 啊，所以这个合同才只要196000和只需要210000，是吗？
3: 对的，按照他们的面，按照他们家的面。
0: 你说你是卖材料的，当初你说的时候，你们这里是全部整装啊，我们这里有补贴啊，什么样啊？你就看指数，我说，哎呀，36万，你这个价钱怎么这么贵呀、啊？那些材料怎么这么贵呀、啊？扶手怎么这么贵呀、啊？2万多，我们在那里就是市场里面买，都只有几千块钱啊，几百块钱一平，也一米的话也只有几千块钱啊。你们就
3: 说，
0: 这里，
3: 那
0: 个。这里有补贴啊，国补啊，我们有长补啊，我们还要打折啊，打完折出来了，你就看准数就可以了。
3: 是这样的，
0: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说？你们
3: 不用去争吵这个东西哈，孙女士。然后呢，我会再了解这一个实际情况。如果确确实实是工作人员，
0: 全部是骗子，全部是坑来的。
3: 如果确确实实工作人员没有跟您说的那么清楚的情况下，我公司会承担一切责任。
1: 是这样的啊，吴总，哎，就是刚刚呢，我们也是拿到了谢女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附加协议啊，就是在这个附加协议里面呢，我们看到有提到，就是乙方房屋地下室要重点加做防水，嗯，就是说这个防水的卷材呀要铺一遍湿铺，包括还写到了是手写哈，墙角啊管道口要重点加做防水，这个上面呢有写相应的公司的盖章，有公司的盖章，包括当事人的一个摁指纹都是有的，这样的话是不是你们也会相应的进行一个承担？
3: 如果说确确实实是我这边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失误或者怎么样的造成的一切的损失，由公司来承担。
1: 嗯，
3: 好不好？
1: 如果是咱们因为工作人员哎签订了这样的一个之后的附加协议的话，相应的一些承诺哎条款，咱们是一定会履行到位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明白了。行，那吴总最后的话，咱们如果和唐女士啊谢女士啊最终再沟通的话，如果有一个后续的情况，也请您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呢不管是装修也好，不管是说哎是您所谓的咱们的进行一个材料进驻公司也好，咱们做生意确实就是要和气生财，对吧？该对我们消费者该有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感，咱们还是要履行，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也希望您积极和我们的谢女士以及我们的唐女士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行，好，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吴总的电话哈，都可以先切出去。那么此刻呢，我们也要先进入一小段宣传了哈，大家稍等一下。应该我们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哈，我们的谢女士和唐女士呢也在线上，咱们等候一下，只有1分钟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4: 重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无需支付。在娄底市妇幼保健院，市民李思维顺利生下了2胎，出院结算时就享受到了分娩零自付的政策。几年前她在生一胎的时候啊，不包括产前的检查费用，光住院生产费用就花了好几千。而这一次生二胎，他几乎没有花钱。娄底市民李思维：
5: 以前生娃我们要精打细算，现在国家大力的支持，让我们敢生也愿意去生。
4: 分娩零自付不是孤立的，它是湖南全周期生育支持体系中的一环。往前看，8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已经纳入医保了，职工产前检查补助提升到1200元。往后看，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发个人，新生儿还能够免缴参保费。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新建了爱心驿站1000家，这也是今年的省十大民生重点实施项目。长沙五一商圈就汇聚了大量的新就业群体。今年5月，芙蓉区五一商圈工会驿站正式投入运行，配备有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站。

0: 插座、急救包等，还常态化开展了政策宣讲、节日慰问、便民义诊、暖心帮扶等多元服务。外卖骑手刘昭敏，
1: 没有单的时候会过来这边，吹吹空调啊，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手机没电也可以充充电。

0: 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96218，有事儿你说话。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啊，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问候线上的这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免贵姓刘。
3: 啊，刘女士，您说您要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4: 我是那个长沙市岳麓区迎春岭路228号保利西海岸 B5栋的业主。我们那个22楼那个楼道，堆放杂物的问题。
3: 具体是怎么个堆放法呢？
4: 就是那个消防通道，2个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然后就是防火门常年是打开的。处在那个常开的状态，然后就是那个电梯口也堆放了杂物。这个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很安全。
3: 好好好。
5: 你好，监控室。
3: 哎，你好，请问是保利物业的这个有限公司的电话哈？保利物业啊，对吧？
5: 我这边是保利物业监控室。
3: 监控室啊？
5: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
4: 可以，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打他电话。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们先把这个党政办的这个电话接出去，然后呢，我们可以线下让刘女士和我们党政办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咱们详细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咱们是不是反应是属实的。我们想说啊，如果是刘女士反应属实的话，第一点是堵塞了这个消防通道哈，那第二点呢就是防火门的管理是失效的一个状态，第三就是增加了火灾的一个核载，第四这个可能啊也属于这个违规用电。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想说啊，消防安全是大于天的，楼道呢是生命通道，也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我们也特别查到了

0: 后找个避暑的农家乐住个一到两个月吧，肯定是不放心的。
1: 避暑旅居该注意哪些方面？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肖斌也通过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共同打造的消费维权课堂提醒消费者，应选择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农家乐，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权责条款，同时还应注意食品价格。

0: 还款意愿的，起码没有说对关于这个借款的事实问题以及他不愿意还款的这个情况产生争议啊。
1: 嗯，而且这个催款都是您奶奶本人去要的吧？
2: 嗯，是的。
1: 嗯嗯，老人家身体还可以噻。
2: 嗯，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最近才跟我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0: 好，
2: 就我正在想办法，就是先帮他找这个证据，就是说如果是去他家里面也好，就是当面的话，去把他这个借条，你看是不是可以让他先更新一下。
0: 是这样的，
2: 如果他愿意的情况下，
0: 我给你一个意见哈。首先第一个，你要先，你当年的那个钱你是应该转账，也很难找到相关的转账记录了啊，这是因为比较早了。那你就首先要去他们家里面，我建议你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借款的结算文书。这个结算书上面写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证明当年给了多少，以及你们之间约定的这个相关的利息这么多年怎么算，然后最终啊把它转化成一个明确的金额写在这个结算款的这个书里面，然后呢由他本人签字，然后摁手印，包括要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和这份材料进行一个拍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好，因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你来讲更方便更准确。嗯
2: 嗯
1: 嗯，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帮汤女士请教一下宋律，因为原来合同里面是约定了是两分利息，对不对汤女士？
2: 嗯，没有写，
1: 但是
2: 是
1: 口头的，
0: 是口头的了。
1: 嗯，我不知道这个两份利息，首先第一能不能够改到纸上，第二是能不能被支持呢？这个您看宋律支支招吧。
0: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两份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它其实超过20%的。那么但目前我们最近的啊相关的一个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的这个利息已经给的部分呢，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25个州在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way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项关税措施。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而且4年了，
4: 对，4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5: 因为那个时候过了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干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3: 他找了个借口，
5: 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4: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5: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管，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3: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4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4: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5: 对，
4: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2个动作啊，
3: 第一个，
4: 第一。

0: 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买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
2: 就自然了之后呢，这个车子就因为时间比较久嘛，自然大概也有半个小时，就是把我的车。伤到了，这个后面这个联系了这个物业啊和这个车主啊都不配合，现在准备在起诉这方面。
1: 哦，准备起诉了，也就是说您的车好好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面，被外来的车辆它停在路中间，它自然把你的车烧着了。
2: 是的。
1: 嗯，您的车目前的损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的车子的话大概是买了一辆新车，还没有一个星期，700多公里，当时的这个售票是140多万，当时是车子因为它这个受伤的程度不是很高，就是把车一烧坏了，还有前面的三个面就也烤坏了。大概维修的话是只维修了20000多块钱，
1: 嗯，
2: 但是贬值的话就贬得比较厉害了。
1: 对啊，您这新车一个星期的新车，结果你这把火烧到我这儿来了，来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好，是这样的哈，您这个车子的首先第一个损失好说，因为只金额不高。那么其实是另外一个损失，它的这个争议会比较大，就叫做贬值损失。
3: 没关系，我会安静。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2026的香超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常规赛的第二轮的最新战报是这样的。周五的时间呢，长沙队主场0-0战平了湘西，娄底队1-0小胜了湘潭。周六三场比赛，永州0-1不敌岳阳。那潘奥渊第30分钟打入了全场唯一的一个进球，卫冕冠军永州遭遇了2连败。益阳5-3击败了怀化，益阳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居积分榜的首位。邵阳3-1战胜了张家界，取得了新赛季首个主场的胜利。在周日的比赛中呢，衡阳与常德0-0握手言和，株洲2-1力克郴州。本周第三轮的常规赛一共7场，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关注香超，为你的家乡球队加油。14-10周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你家

0: 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1: 嗯，先生，我们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赶得急。您记得加我们的微信啊，就是在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里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2: 在哪个地方加？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2: 新说法湖南交通频道。好的，私信吗？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就可以找到我们进群的方式和方法了。
2: 好的，新说法。好的，好好。
1: 嗯，好的，聂先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宋律真的是帮上大忙了。这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前是漏算掉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来考虑这个问题。来，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的大脑哈。看到在。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5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A 股下午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本台的财经主播上官。你好，上官。
8: 艾姐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哎呦喂，今天啊，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市场走势，我都要哭了，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月的坚守还是很有意义的，包括我们这个开始铃声节目陪伴大家，一直跟大家讲说，哎呀，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扛住，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割肉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已经扛了一个月的打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再去割就不划算，我们就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像样的反弹啊，我希望啊能有一个像样反弹。那么目前呢，应该说这个反弹呢应该是来了，但是呢，这个来了之后会怎么走，对不对？能不能就此企稳，然后真的就来一波，咱们还不好讲。只是说今天啊，应该说再像七月份那样的一个杀跌，应该说是告一段落了啊。那么，A 股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会有那个味道啊，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么期待明天能有一个，即便是今天可能做超短线的朋友，明天会有一定的抛压，我们都希望它明天即便冲高回落，不要跌破前期的低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信号去把这个止跌企稳反弹给它固定下来，然后进而开启一波真正的反弹，我们是期待这样的啊。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越来越像这个感觉，越来越近了啊。但是不能就因为今天的这种反弹就说啊，那马上就要开启一波，因为还需要一些技术指标去进行一个验证。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明天即便是冲高回落，那么不能跌破前期低点。包括刚刚我提到的光模块三巨头的这三支票，他们即便明天

0: 有一定的分歧啊，它也不能够跌破啊今天的这个低点，包括他们最好要放量站上十线甚至二十线，这个才有这种信号出来之后，那么我们才敢讲说啊，可能一波反弹要来了。单凭今天的这种上涨，我们还不能讲，只是说开了个好头，我们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今天交投比较活跃的都是光核心这两个主线，前期跌的比较多的两个主线方向。那么从全市场的这个量能来看呢，其实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啊。那么也就说明其他的一些方向，资金可能还是或多或少会被有一点点虹吸啊，硬科技一回来，那么其他的感觉顿时就不香了，对吧？所以整个市场的半天成交并没有非常的活跃，沪深两市半日成交只有 1.36 万亿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时段还缩量了44个亿啊。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伴随着硬科技的回暖，那么大金融板块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回落，银行保险方向是跌幅靠前的，像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今天呢都下跌超过3%啊。这个呢其实还是我们比较乐于去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银行股红利这个方向不断的去上涨的话，那么它客观上对于市场的风险偏好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制，那么如果没有风险偏好又没有量能，又何谈我们硬科技的止跌企稳反弹呢？那么又何谈我们对于硬科技这个回流的一个信心呢，对吧？所以今天啊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七月份挨了一个月打，坚守在里面的朋友呢，至少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我们就大家一起希望明天也能够出现啊这个反弹的一些信号出来，让大家真的能够回一大波血，对吧？能够开启一个比较好的八月吧，对我们这个硬科技投资者能够好一点吧。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长沙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的通报，其中230家房企随机抽检，合格仅136家，94家不合格。湖南嘉荣、长沙腹地、湖南望德府、长沙洪尚、湖南天府等企业被通报。本次不合格房企问题高度集中，85家企业核心违规问题未按要求按期提交检查资料，漠视行业监管要求，合规经营意识淡薄等。长沙银行2026长沙马拉松定档11月15号，报名于今天10点启动，8月11号17点截止。本次报名不设先到先得机制，跑。

车神总动员继续在下午的时间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车坛的一些最新动态。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呢，徐广高速的潭河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5公里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那就前两天啊，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比亚迪的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呢，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啊发布了一张人形机器人的宣传海报，海报上是这么说的：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我们能够看到，车企在科技的贡献方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和新意。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方便我们未来的科技成果展现出来。来看看特斯拉方面的动态。那特斯拉官方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那也成为了全球首家累计生产了1000万辆电动车的企业。那上海的超级工厂产量呢，是占特斯拉全球同期产量的54%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生产啊占了特斯拉的半壁江山。

0: 成本实现自我的提升。那想要了解这些课程校区的位置，您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就是上学，就能够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喽。
1: 赶紧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村里的干部把老人从二楼救了出来。十分钟后，那栋王菊萍和丈夫结婚时住过的老房子倒塌了。
2: 哪个是老房子？
3: 嗯，这个就是老房子，这儿
2: 就是这一片废墟了，是吗？
3: 嗯，我婆婆就在这屋呢，你看这家具全部都没用的，等于是就打坏的。
2: 这都是原来老房子上剩下的一些木料。
3: 嗯，木料是的。
2: 嗯，家里的一些家具啊、电器啊什么的都没有了，
3: 都没有，都压里头的，
2: 都压里
3: 没用的。
1: 两个月后，当我们来到秦艳蕾家采访的时候，妈妈王菊萍正在擦拭被洪水和淤泥泡过的电视机和燃气灶，一楼的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一字排开的椅子刚刚晾干了油漆，从楼顶晒过的沙发之前一天才搬下来。如果不是被洪水泡过一直关不上的房门，不是电视机上缝隙里的一块块泥巴，外人很难想象这里曾被洪水侵袭。尽管如此，现在提到那场洪水的时候，王菊萍依然情绪激动。
0: 关注这些逆流少年们，我们的爱心助学也正在进行，你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了解更多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二广高速的长安段马鸡塘收费，简称长沙北横高速，项目施工图设计已经通过审查，已全面开工建设奠定基础。长沙北横高速起于益阳市鹤山区横龙桥镇鹤山枢纽互通，接宁少高速，止于浏阳市沙市镇沙市南枢纽互通，接武胜高速，全长92.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缩短浏阳市长沙县与宁乡市益阳市鹤山区的距离，让市民跨区域出行更高效便捷，还将有效分流即5513长张高速的过境交通压力，进一步完善湘中北地区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与长株潭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圈路网结构。高温闷热持续盘踞长沙，短时雷雨大风天气频繁突袭。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长沙本周雷雨频繁，八月极端最高气温或至40摄氏度。根据长沙市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八月四号到七号，长沙以晴天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多阵雨或雷阵雨，呈落区分散。

0: 点雨强较大的特征，局地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八日后是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长沙将有一次风雨过程。
1: 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

策集中落地。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配套的补贴取消名额限制，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落地，还有汽车后市场的改革新政加持，从新车购置啊、存量置换以及用车消费三个维度啊，持续激活市场的潜力。一方面呢，居民整体的消费意识还是偏弱，新车首购的需求持续萎缩，那国内消费市场的回暖动能相对来说不足。另外一方面呢，海外贸易的环境是持续的趋紧，像巴西啊、欧盟啊这些区域接连出台对华汽车关税的新政，那整车出口也面临着一些外部政策的波动风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26年的下半年，中国汽车的销量预计将达到1885万辆，环比上半年会增长大概380万辆左右，和2025年的同期是基本持平的。那今年的中国汽车的总销量是有望达到3390万辆，这个同比降幅啊，预计收窄到2%左右。全年的出口呢，有望突破1020万辆。2026的上半年啊，整车贸易的出口是达到510万辆，同比增幅超过60%。那下半年的出口量呢，基本上和上半年是持平的，但是同比的增速是明显回落了。那全年的贸易出口总量啊，是有望突破1000万辆的，同比增速维持在40%以上。

0: 中国汽车的出口增长模式呢，也是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拐点。上半年呢，多动力多区域全面增长的周期已经是结束了啊。那下半年呢，也会进入一个结构性增长的阶段。出口的规模增长高度呢，依赖新能源车型和海外的新兴市场。整体而言啊，咱们的自主品牌凭借完整的新能源产品的矩阵，还有成熟的本地化渠道体系，稳固汽车的出口的基本盘。那国内合资还有外资品牌，仅依靠新能源汽车单品实现一个小幅的增长，传统的燃油车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会逐渐的走弱。纯电车型的份额是持续扩大的，那中国乘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接近60%。那从动力类型来看，纯电车型啊，在新能源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巩固，这也是大家现在呢换车会首先考虑新能源的原因。好，在这份报告当中还呈现了哪些下半年
1: 相关问题啊？在长沙这个片区的，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戚老师呢就会直接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大家呢接进电话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戚老师了。那戚老师，你看，因为我很久没有跟戚老师一起上节目了嘛，最近这半年长沙的这个二手房市场有没有哪些新的变化和观察到的一些趋势呢？
2: 最近的话，它其实还是受到季节性的一些原因吧。它的那个相对于前面上半年来说的话，近到7月份、8月份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相对成交数量的会降低一些。
1: 嗯。
2: 然后看房的频次的话，明显还是要低一些。
1: 嗯。
2: 但是呢，成交是有的。
1: 嗯。
2: 成交的集中在那个就是还是我们的低总价，然后的话，低单价，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性价比超高的一些，改善性房源会有成交。所以说，但是总体来而言的话，现在在看房的这个人群的话是相对会少一点，成交数量也随之而减少。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就是目前来说，我其实在市面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某些板块或者某些盘里面还是有一些好一点的房源在售。其实大家如果有在下半年有置业的打算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动起来去看一看。因为到9、10月份的话，我们不能说是金九银十，但是到9、10月份以后的话，还是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交易的这种频次中间。相对来说一些好的房源的话，可能现在就是

0: 个位数的人看，到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两位数以上的人在看，那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我也看好了，但是当我反应过来以后那个房子已经卖掉了，这个时候看的话可能就打一个时间差吧，还是
1: 我知道了，戚老师说现在其实还是好房子的蛰伏期，是吧？
0: 是的。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是你家里啊有这个旧房子老房子啊也想要出手，或者你觉得我这套房子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在我的打理之下这套房子自己觉得这套房子的这个状态也不错，那不妨这个时候呢可以积极的来入市了。同时呢刚才戚老师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大家到下半年呢一定

0: 101.18。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亲爱的房子啊。今天我们节目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专线，如果大家家里有旧房子老房子啊，尤其是那种楼龄可能已经20多年了或者是10年往上的，大家想把这套房子卖掉啊，但是呢现在又犹豫不知道怎么样挂牌，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出手的，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二手房的评估专家戚志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为大家的这个二手房来答疑解惑，尤其是这种旧房子和老房子放了很久的啊，还没有出手的，但是你又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朋友，一定要行动起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啊，就是我跟戚老师一起上节目的时候遇到过，其实还不少那种朋友，比如说在哪儿哪儿哪儿有一套房子，哎呀，那套房子反正是个毛坯房，放着10年了吧，20年了吧，你看这房多可惜，就是你也没住，然后这房子呢，你也没有收益。就这房子本来是应该享受它居住的美好属性的，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亲爱的房子，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二手房的评估专家戚志新老师，为大家的这个二手房做一个比较高效的这个评估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大洲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陷入孤立无援的因凡蒂诺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多次致电特朗普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但美国国务院已经否认有通话的安排，特朗普本人也否认曾与因凡蒂诺讨论相关提案。尽管罢免程序可能由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触发，但分析指出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二手房的评估专家戚志新老师，如果大家家里有旧房子老房子啊，现在拿不准又想把它出手卖掉，不知道应该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拨打96218转零号键。如果各位遇到盲线可以稍稍的等候一下，在宣传过后呢我们将会正式的开启热线电话来一一解答大家的网问题。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几家就找10099。
6: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7: 热啊。
6: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7: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6: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7: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6: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7: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8: 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9: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湘超，2026湘超联赛火热进行当中，常规赛第二轮最新战报，周五呢长沙队主场0-0战平。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亲爱的房子，今儿天特别热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看二手房房子的朋友呢也懒得出门了。那最近这段时间二手房的这个成交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活跃啊，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二手房的评估专家戚志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直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的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家里面有旧房子老房子啊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的来拨打电话，戚老师呢就会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啊，这就是我们广电附近啊，这个归心苑有一套这个127平的精装的美式啊，然后还写的比较详细啊，全屋这个

0: 原木，这套房子大概现在能挂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其实归心苑这个小区我还是比较熟悉，住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1: 对，其实在像归心苑的话，它东边挨着湖，它北边靠着地铁口，
0: 对，
1: 然后本身这个板块的话，广电板块的话，在就是一直还是属于人流，就是居住啊或者各方面的话都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板块。现在的像归心苑的话，它但是有精品，它个恒大雅苑的话，它其实也是它一个不太远的一个精品。
0: 对，
1: 那块的话它的价格更加低一些。归心苑的话，现在像这种

0: 不提房又多，然后楼层四楼以上的这种，您还不是五楼，准确说是五楼半。
1: 嗯，
0: 在这个炎热夏季也好，或者是就是一平时的话，到五楼啊，不提房到五楼就不好卖了。
1: 嗯，
0: 何况是这种五楼半以上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劣势的话，有几点啊，还有就是90多平米的大两房。
1: 嗯，
0: 很多那个都是三房。你说那个景湾小区70，你不远啊，就在你旁边对面哦，78平米、80多平米的是两房，90多平米。有三房，您这个90平是个两房，不好卖。第三点，那个挨着马路，德行园的话哪里不好卖，就是挨着马路不好卖。你说哎，我跟物联路近，跟那个公交车站也不远，是吧，跟那个景湾菜市场可能也近，嗯，但是不是加分项，挨着马路近就是吵，灰尘大，人家避之不及的就是买马路边的那个房子。所以说您这几个减分项就足以让您这个房的话价格就没办法支撑。
1: 嗯，所以挂牌戚老师觉得大概挂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40多万5000的价格挂可以，但是实际上的话，我觉得像您这种房的话啊，说实话30多万40万左右，30-40万左右的这种成交价格。
1: 嗯，好，我替
2: 大概就是40万左右可以，
0: 边上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人家出了一就是诚心买的话，出了一个就是38-9万，我觉得我也建议您去谈这房的话，持有的必要性不大了。
1: 嗯，
0: 也没看到它太多的优点了。频次就是我不说天天吧，就是两三天，在卖房期间两三天，一周以内要有沟通，然后达到一个就是这个点我的缺点在哪里，然后有没有人看，然后我的盘的话报出去以后有没有及时的触达到每一个他们的分销网点啊，或者是他们的每一个经纪人手里面，这样的话就最大化的把盘报盘，然后收集到这种看房信息，然后进行一个就是自己去判断我能不能卖，我想什么价格卖，这样的话可以把握主动权。
1: 对，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找了一家中介，我反正挂上去了，挂着就挂着吧，也不管，然后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也没人问，那就算了吧，这卖房就越卖越没信心，
0: 这
1: 是
0: 最是就是这种选择中最不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如果仅仅是挂盘不去沟通去打理它，很多好房子也会淹没在这种众多的好房子中间。
1: 嗯，好，那如果大家家里面还是有这个旧房子老房子啊，或者是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218-0号键。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二手房的评估专家戚志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做这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像刚才谭先生的这套房子，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两套房子可能在犹豫，但是戚老师会建议他有一套房子是一定啊没有什么持有的这个价值和意义了，那么就赶紧咱们把它出手吧。那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这个问题，因为二手房这个事儿就是一房一价啊，每个人即便你是在同一个小区啊，同一个这个户型，不同的楼层，它可能体现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啊。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啊，我们马上先进入小小的宣传，一小段宣传过后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地下室是没窗户的哦，它只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那个什么，前面有一个空的地方，可以打个阳光房啊，打个玻璃啊，
1: 有一点。
0: 像这种现在的话不是很好卖，现在整个小区的话有成交的，目前见到的话6000，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心理想就已经挂出去买这个房子？
6: 没挂，准备挂。
0: 准备挂，有没有心理一个挂牌的价格？
1: 大概觉得是个多少钱？没
0: 有，
1: 嗯，
0: 因为我们见到我之前，我们那个小区在很多年前，我去看130，这个最大的户型是138、140以内的这种房，都是4房，您是改了3房，还是就是
6: 我们

0: 们是一直就是三房。
1: 三房。
0: 您说的那个四房应该是160多的。
1: 140的有一130多，不到140有一个四房啊。嗯，好的，
0: 哦，
1: 就是说您这个房的话三房，您这个自己有没有一个心理价格？
2: 没有，刚才
1: 没
0: 有
1: 啊。不好卖啊，这个价格，这个房子，我说个点啊。什么？第一，错层现在很不流行了。
2: 嗯，
1: 我刚才那个夯腾世家的话就有这种问题，错层。
2: 对，
1: 不管是说上错还是下错，是客厅往上走，或者是卧室往下走，啊，这都不符合现在这种就是无障碍的这种。你看我们现在新规那么大的客厅，从哪个位置都是平的，但是这种错层的话，就感觉它不舒服。
2: 嗯，
1: 就会影响你往下面走一点的那个。下面走那几个牌它也有错层的，因为在2010年以前，零几年的时候，2004年2005年的大量流行这个错层，
2: 嗯，
1: 那个时候感觉像个小复式一样的啊，
2: 嗯，
1: 往下走啊，
2: 对对对，
1: 往上走啊，
2: 嗯，
1: 现在不流行了，那个不好卖。第二点的话，接近140的那个三房，也这种大房子，
2: 嗯，有点大了，
1: 大了啊，134的这种三房的话，那个它的总价就不好，因为单价摆在这，总价就会上去。
2: 嗯，
1: 第三点的话，您这个楼龄的话，在那个位置，我刚才说一点，就是他买房的话，他会去看那个新城新世界那个周边的一些更加好新一点的房子对比，所以说感觉价格的话，现在目前您这个小区的挂牌价格它只有7000多一点点。
2: 嗯，
1: 有装修的，
2: 嗯，
0: 装修应该算我们小区算好的。
1: 嗯，所以说您那个140啊，它的挂牌价格，我的建议不要突破100万，99.98万左右，再去摸一摸看它的价格。
2: 嗯，
1: 但是您这个房的话，最终的成交价格不会太高。
2: 嗯
0: 嗯，老师，您给一个预期的价格，就是能快速
2: 成交是吧？嗯，
1: 快速成交的话，我觉得看现在我还估摸不准，因为我说80多万，这个也不一定。根据挂牌就挂，按99.8万去挂，然后的话根据那个出价的那个人的感觉，你去摸一下，或者是他感觉一下，嗯，就是看看他的心理，他如果是多少钱，或者是90万、88万左右，我觉得这个房的话，大概是在90万边边上，85到90万之间可以卖掉。
0: 好的，谢谢您老师。
2: 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问一个问题吗？
2: 嗯，好，
0: 就是我还有两个子母车位，您觉得是跟房子一起卖掉还是分开卖？
1: 嗯，车位都是分开卖，都是分开卖。你如果含在里面的话，那个很容易一还价就把那个车位的价格给还掉了。
2: 嗯，
0: 哦，好的，谢谢您。
2: 李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老师，您能给我推荐一个我想要的养老房吗？
1: 您这样吧，可以加我们那个微信吗？
2: 对，可以加
1: 我
2: 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房子。
1: 对对对，
2: 然后如果是新房的话，那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选择了，因为戚老师他深耕在二手房啊。
1: 对对对。
2: 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9621-8.0键。其实刚才李女士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下，就是车位的问题，很多人会问到。
1: 是的。
2: 嗯。
1: 什么样的车位好卖呢？就是它车位比特别低，就是大概是1:0，1:0.5啊，1:0.几的那种，就是每个小区里面，每天整晚的那个找不到车位的那个车位，会好卖一些。如果就是甚至说它会出现溢价的情况，但是你如果含像嘉兴天成啊，或者一些很大部分的房子，它带着车位卖的话，
2: 本来就有配套的这个车位的。
1: 有些它是没有，有是有，但是它会很容易混淆这个概念。就是我虽然带着车位，我作为买家的话，我就哎呀，再还个5万、8万、10万的也不多啊，
2: 嗯，
1: 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车位的价格给还掉了，
2: 嗯，
1: 我拎开单独卖，
2: 嗯，
1: 我车位卖10万不行，8万不行，6万，
2: 嗯，
1: 我可以有个价格的那个还价空间，但是混在一起卖的话，它就会和那个整个房价就搞混了，他就不好去炒，单独去谈这个。
2: 所以对房东来说其实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有车位啊，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啊，大家就可以不用再继续问这个问题了。就是戚老师的答案很坚定啊，什么样的车位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车位都建议大家分开来卖，
1: 也不要把这个搞
2: 混，局面搞得不太好啊。
1: 对对对，
2: 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问候线上的这一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啊，可以直接描述一下你的房屋信息。
3: 居总好，齐老师好。
2: 嗯，可以直接描述。
3: 我那个房子是90年的老破小，36年的。
2: 嗯。
3: 装修的那是西南的，那重新搞的。
2: 哦，西南。
3: 那个，
1: 你说位置吧，
3: 房子具体位置呢？
2: 嗯。
3: 对，我们那是在不说路边上。
1: 嗯。
3: 靠近那个南沙井过的。
1: 嗯嗯。南沙公寓吗？
3: 南沙公寓隔壁那栋。南沙公寓隔壁。
1: 要不要上坡？要不要上坡？还是直接
3: 冲？要上坡。我跟你讲了，我们那个一楼那是门面，
1: 走
3: 白沙路进去，我们那个三楼。

0: 三楼是该个走解放四层过的景区，那个楼梯杆呢从三楼起往上走，不同于二楼的，等于三楼又是一楼，
1: 好，
0: 明白这个意思吧，亲爱的？
1: 了解。你那个一层楼有几户人家？一梯有几户？
0: 一梯就是两户啊。
1: 两户啊，你正常进出的话，还是从白沙路进，还是从解放四从那个解放四从那个巷子进？
0: 解放四从解放四从。
1: 从解放四从那里进啊。然后面积多大的面积几房的？
0: 73个平方。
1: 73平方。
0: 31平。
1: 73的三房吗？确认。
0: 三房确认啊。那是90年。
1: 客厅大不大？
0: 那房间都不大，是吧？
1: 房间不大，客厅大不大？客厅有没有窗户？
0: 客厅只有一面墙，就没窗户没门。
1: 关系好不好？关系，
0: 关系就肯定好了，它是东西向的。
1: 那个房子现在住着还是出租了？
0: 一直在这里住。
1: 租。
2: 哦，还
0: 是觉得不行了，那重新搞的。
1: 哦，好的。你那个73平的三房的话，大概想卖多少钱？有没有个心理的？
0: 我说想卖的6000多吧，卖的50平米，上个房子上个平，
1: 卖不到。
0: 卖不到
1: 、留50万这个价格人家可选的就多了。你的优点啊，首先就是，但是优点它也其实也是缺点，三楼的话它从解放四城那个巷子啊，那个巷子上去，不能从你，其实你说南沙公寓啊，包括你们那都是从南沙公寓旁边不是有个楼梯可上去吗？
0: 南沙公寓它也跟我们眼里那个三楼起就走解放四城区境，那一二楼是门面走白沙楼区境。
1: 好的。
0: 对我们那楼梯杆是不同一二楼的。
1: 好的。
0: 一二楼是单的走白沙楼，我们走解放四城走上面。
1: 我的意思啊，像那一块的话，其实你这个房的话就是个老破小，但是在市中心的。如果房子装修完了以后出租的话，应该还行。有三间房啊。然后的话呢，你这个价格的话，50万高了，完全达不到那个你。目前的这种状态达不到50万，大概的话呢就是在40万边边上。对，人家还价到35-36万也有可能。然后的话，因为你还算一下人家要装修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费用啊，在一起是吧？有核算下来还要装修，这就50-60万了。60多万，你旁边的白沙金城的那两房有多少钱啊？还行一些，包括往前面走那个什么那个银行宿舍啊、税务的宿舍啊，那边都不贵。所以说你这个优势就是在于一个第一总面积的三房，然后楼层不高，位置还可以，吃宵夜特别方便。我觉得
0: 出境方面呢，那要是来坐轮椅的，他就不方便，轮椅可以在外面开得到客厅里的。
1: 大概这个价格好不好？参考一下。
2: 对，
0: 40左右是吧？
1: 40边边上。
2: 40边边，
1: 对。
0: 我还有个房子先咨询完你啊，齐老师。
1: 你说。
0: 还有个月亮啊，个个明华瑞建瑞府二期，
2: 月亮岛是吧？
0: 正好是那个靠那个母子。

0: 500、1000这种指数，就相对比较活跃的或者成长股为主的这种指数的话，基本上是处于一个60分钟的反弹周期。那么创业板呢，这个目前60分钟的短线指标呢稍微有一些超买，所以呢这个后市可能是盘中会稍微有一些震荡去消化一下获利盘，而后去继续向上挑战20天线的一个压力。那么大盘呢，这个后市反弹修复条件呢是要放量站上10天线。那么从操作上来看的话呢，当前这个市场属于一个相对的这个震荡筑底，或者说有这种阶段性的这种修复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因为这个后续啊还得观察一下这个成交量的情况啊，如果不能够持续放大的话，其实像这种普涨的话其实是持续性并不是很强，那可能还是以结构性的这种反弹为主。那么接下来这种反弹的过程中的话呢，回踩的过程中啊，游戏盘可以适当的去这个做这种高抛低吸。那么这个目前来看还是以这种波段思维为主。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2: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1: 湘超今天发布相关裁判员的处罚决定，在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二轮场序9娄底队对湘潭队的比赛当中，裁判员漏判点球，且开赛前未按要求提出可能存在的回。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谁能想到啊，咱们经常吃的那个牛蛙啊，浑身肌肉那个，好家伙啊，现在如果你吃它一口，它就能给你一拳。为什么？因为餐桌上热门的牛蛙被爆出抗生素禁用兽药残留超标。这消息一出啊，不少爱吃蛙的食客心里面直敲鼓啊。等到抽检曝光啊，紧急封存产品，风险已经流向市场，消费者就只能被动的踩雷。就这套处置模式让人难以信服，牛蛙里面有抗生素。这牛蛙就是一道家常菜，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啊。养殖户呢，为了抵御病害使用兽药，这无可厚非，但是合规用药它有着清晰的红线，部分从业者就心存侥幸啊，肆意滥用药物，将短期收益就放在手背了。这养殖端违规操作，隐匿难查啊，普通食客也没法分辨说这牛蛙养殖出来咱说有多少抗生素啊，你对吧，你只能说它好吃不好吃，但是你不知道它用药情况什么样。所以这么一来，这隐患悄悄的就流向餐桌了啊。等我吃完了，你告诉我那抗生素咱说你超标了。这食品安全最大的痛点就是风险诞生于养殖源头啊，最终买单的却是消费者。不少食品隐患呢，依靠事后曝光查出问题。

问题再紧急处置，可是事后整改那不是被动补救吗？对不对？意味着早就有人接触过问题食材，那等于把食品安全就寄托于运气了。产销链条本该是层层设防的啊，养殖户要恪守用药的规范，流通市场落实常态化检测，商家也做好货源的核验，多重关卡是相互配合才能拦下不合格的产品。只要任意一环松懈了，那监管滞后了，溯源机制失效了，问题牛蛙便能顺利的流入菜场和我们的餐桌上啊。守住餐桌安全不能只靠着说这突击检查，既要啊抬高违规的成本，严厉追责滥用兽药的从业者，也要推动监管啊，监管的关口前移啊，紧盯着养殖源头，完善全程溯源，让每一批水产品都有据可查。这行业口碑建立艰难啊，崩塌却只需要一场安全事故。当消费者开始怀疑盘中食材，受损的可就不仅仅是牛蛙产业，更是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整体信任。食品安全绝不应当出事再治理，不要让消费者就餐时满心顾虑，产业链各个环节要扛起责任，源头把控，前置监管，才能让大家安心的享用美食。不然咱说这不开始谈蛙色变了吗？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有人冲着100%中奖赢黄金花生的宣传，江苏的王先生购入了银鹭花生牛奶，结果一扫码发现奖码早已被提前核销了。王先生讲话，你这不逗啊，你知道吗？我是奔着花生牛奶来的吗？我是奔着黄金花生来的。于是历经一个多月的合法维权，双方协商敲定10000块钱的赔偿。但是啊，这转账的这个公司备注的一行字直接引爆争议了，上面写的说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某某，完了敲诈，你看。哎，不是，就是赔的有点不服是吧？你不服也就算了，你恶心人呢是不是？咱说这能叫敲诈吗？整件事根源一目了然啊，经销商私自核销了奖码，品牌呢对促销渠道监管形同虚设，宣传许下的中奖承诺对吧，却管不住流通环节啊，先让消费者权益受损。王先生全程通过客服市场监管渠道理性维权，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只是讨要本属于自己的权益，有问题吗？是不你们自己写的100%中奖啊？可是啊，这件事儿呢，在部分的企业眼里面，合法维权的消费者反倒成了需要提防的麻烦，一边主动协商赔付承担过错，一边私下给消费者贴上负面标签，轻飘飘一句操作失误，那掩盖不了骨子里面的傲慢啊。维权不叫敲诈啊，依法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是每个人正当的权利，促销活动是品牌吸引顾客，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不是暑假了吗？啊，现在有些游戏叫什么高空秋千，还有飞拉达、网红漂流，这些呀、啊都是网红高空的项目啊，最近比较爆火，是吧？可是这些项目，我跟各位讲，弄不好啊，一辈子就只能玩这一回。因为很多这种啊，这个网红高空项目现在多处于什么呢？无国标、无检测、无准入的裸奔状态。说白了，三无是吧？你说本该严管的大型游乐设施，全靠景区自定的标准啊，天然河道改造的漂流暗礁密布，无视安全规范，甚至允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啊攀爬飞拉达。漂流项目靠着包捞包活来博眼球，你看，近半游客受伤已成常态，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啊！背后逻辑直白残酷，流量与利益至上，经营者为了出圈引流，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私自加大惊险程度，一套设备低成本投入，一个月就能回本了啊！高额收益让他们心存侥幸，漠视安全隐患，甚至将事故赔付都计入到运营的成本了。那咱说你成本一勾算发现没有问题，那还能顾生命的安全吗？你说呀，血淋淋的事故早已经敲响警钟了，高空坠落的、漂流溺亡的等等悲剧都频发啊！鲜活生命就成了野蛮生长的代价，文旅创新核心是体验升级，绝不

不能是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所以再花哨的玩法，再刺激的体验，都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他敢玩，但说你自己的命你敢玩啊？整治乱象必须得重拳出击，绝不姑息，相关部门要尽快的补齐监管短板，将啊这新兴的高危项目纳入特种设备管理，统一准入标准和运营规范，加大执法力度，从严处罚违规运营者，提高违法成本，建立行业黑名单，让违规者他赔不起，所以不敢犯。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啊，惜命点啊，那暑期出游你理性谨慎点，你可千万你拒绝盲目你跟风网红项目，明白吗？那网红咱说为了整点宣传啥都敢说呀，主动核查项目资质和安全装备，对管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
2: 着就是啥呢，应按照字儿来发表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包装没有问题，后续是否会改包装需要后续再看。行，咱说硬气。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品牌。哎，咱说你这波谐音梗玩的，你是哎呦我的，你把早晚的早你换成了大早的早，就觉得没问题了是吧？我跟各位讲，这纯属强词夺理，自欺欺人。啥玩意儿就趁早嫁人，对不对？咱说你这不是刻板印象啊？而且咱说你在这块抠字眼跟我辩解，你既没有 get 到就是网友的吐槽的点，又显得你十分的傲慢。看似玩创意谐音，实则你价值观这是跑偏了，对吧？消费宣传玩梗得有底线，你不能为了博眼球你乱用词儿，你瞎解读。玩梗要适度，创业要守正啊，别把没文化当梗。另外呢，然就说了啊，你说那么多是吧，关枣的这种谐音梗你不用是吧，你比如说你趁枣发财，对不对？你趁枣你迟早暴富，你迟早暴美，对不？你这多好，吃枣暴美，你看你这谐音梗，咱说你能卖出去多少都得，你非得整个什么趁枣嫁人。同样都是玩谐音梗，说实在，你是不是有点故意了？就是，直男就说了啊，这女人遇到合适的，想结婚就会结婚，用你催呀？你卖你的枣得了，你催什么？你催呀？我说的不就是？这说实话，他这波谐音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看不下去了。

0: 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
1: 车多缓行。湘潭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36公里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有小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多缓行。同时在长沙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长义段，有人入口往西、金州入口、关山入口往东，因为车流量大，正在进行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张家界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中雨，而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永州、常德、怀化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为什么总是拖拖拉拉？7月31号，长沙市民张先生还有小区的居民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望城区千工堂小区的居民，小区呢是从去年开始进行提质改造，开工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被国外卡脖子的深海工程地质勘探装备有了完全自主的中国方案。最近张俭号科考船缓缓停靠在了海南三亚南山港一号码头，湖南科技大学万步岩教授带领的海牛团队携海牛系列深海钻机圆满完成了南海海试任务凯旋。他们带来的是在1500米深海完成大考的全新深海工程地质综合取样与原位探测系统。这一套能够像深海神医般给地层做 CT 的国之重器，不仅各项核心指标全部达标，更意味着我国在该领域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一举填补装备空白。盛夏起新城，就业正当时。最近省人力资源厅、社会保障厅公布了8月份湖南631场招聘活动安排。本月，湖南将会继续举办不同主题类型的招聘活动，满足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双选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是从10月1号到7号，共7天时间。国庆假期的部分车次车票开启预约。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时间，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有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京沪高铁以及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在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其中8月2号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而昨天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目前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哎，学得近，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宠粉"，这一把给你宠上小西天。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今天中午啊，粉丝群里面有朋友在晒自己公司里面的简餐。
1: 哦哟，
0: 然后那个餐食呢，他觉得不是特别能理解
1: 啊。
0: 有一道菜是什么？菠萝炒排骨，
1: 好吃。

0: 啊，
1: 这个你能理解啊？
0: 能理解。
1: 第二道菜是什么呢？鸡胗拌牛肉。
0: 啥玩意儿？
1: 鸡胗拌牛肉，
0: 牛鸡都是一家人了。
1: 好像是阿星还是谁在朋友圈里面，然后也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截了一个图，我就想，我说这事儿实在是整得不地道。哎
0: 妈呀，我真不吃鸡胗，你还拌牛肉。
1: 大厨也是懒，你鸡胗单独炒一个鸡杂不挺好的吗？牛肉你就清拌也行，
0: 这都能和一块儿去。
1: 所以啊，你中午在公司里面吃得不舒服，晚上是不是得出去自己好好来犒劳一下自己，
0: 又得吃好的了。
1: 哎，现在北上广呢火了一种叫做盲盒饭局的一个新的社交模式。
0: 嗯，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啥叫盲盒饭局。它跟咱们平时朋友聚餐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看了一篇推文啊，那个里面说参加的朋友要先花59块钱买一张入场券，
0: 哦，
1: 填一份20多道题的问卷，
0: 嗯，
1: 写清楚你的年龄、职业、爱好、想交朋友的目的，
0: 哇哦，
1: 然后呢，在这个平台当中用算法来给你匹配5到6个饭搭子，
0: 很有意思呀。
1: 你觉得是好玩的？
0: 全程盲盒，
1: 嗯，
0: 吃饭前2个小时才会通知我去哪个餐厅，
1: 对，
0: 我同桌是谁，
1: 是
0: 全程未知，
1: 对，
0: 吃完饭以后大家就 AA， 一顿下来人均也就156，
1: 你还交了60块钱的入场券，
0: 哦，那就200块钱，
1: 200块钱是吧？
0: 单场预约可以有200多人哦，
1: 我的天！
0: 北上广航加起来已经有16000多人试过了。
1: 我看完这个推文以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尴尬拉满。
0: 怎么会？
1: 我不想参加这种。

0: 对，
1: 它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交，
0: 对，
1: 轻量化的，没啥负担的，你不用深交，就大概过一过，哎，短暂的陪伴就好了。
0: 人家其实设计的特别的贴心，还会有一些破冰小游戏，比如说什么猜身份呀，真心话提问呢，
1: 很好啊，
0: 就是你们不用自己硬去找话题。
1: 嗯，
0: 但是其实弊端也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啊，它没有强制实名验证，
1: 嗯，
0: 就没有100%来保障安全。还有呢，就是众口难调，不也有姑娘投诉了吗？说哎呀，你这江浙菜甜口的我吃不好。
1: 嗯，
0: 餐厅的口味环境都是随机匹配的，所以新鲜感一过，很多平台这些用户都在流失。
1: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
0: 嗯，
1: 你愿意抽个时间跟陌生人共进晚餐吗？
0: 对，这个叫做盲盒饭局。
1: 嗯哼，现在真给你提供这样一个饭局，就让你今天晚上去四方坪的那一家店，你去吗？

0: 家可以看一下，你要爬山、钓鱼、跑步、骑行、露营都可以穿。
1: 你看啊，其实我们商城呢，为什么在主播严选的这个榜单上面总是给大家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跑鞋，或者呢漫步鞋，或者呢是一些运动的穿搭，就是希望大家在三伏天当中也能够迈开腿。
0: 对，
1: 咱千万别天天躺在沙发上面刷手机，这真的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它是一种 3D 的立体编织的技术，一次性的完成了透气网布和支撑骨架。整体的鞋的这个流线型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也贴合你的足型，稳而不勒，就不勒脚。
1: 我看一看价格啊，说什么都是多，男女同款配色非常之多啊，而且呢有这种清新渐变的，或者呢经典黑白灰日常百搭，搭裙子搭裤子都可以。价格朋友们啊，到手价格是79.9元。
0: 妈呀。
1: 而且金芒果商城，我刚不说了这个品牌吗，叫做凯迪康帝，我们在夏天给大家带来的特惠价第二件0元。
0: 第二件0元，
1: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花79.9元买2双凯迪康帝的。

0: 朋友们，高手在民间啊，我跟乐成啊千叮咛万嘱咐说，哎，回复洞洞鞋的朋友请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
1: 嗯，
0: 然后我们华香哥回了一个金芒果，
1: 天津的金，
0: 厉害了，
1: 我的妈呀，你知道
0: 你咋想的呢？你说说。
1: 哎，老数学老师跟你说 cos 一三十你要写三，我的天老爷，这怎么能听差评了呢？你告诉我。
0: 我猜我哥

0: 该是纯纯的湖南人，
1: 是吗？
0: 就是金啊，就是缩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嘬水水的意思，金芒果，哎，哦，就是掐芒果了，哦，要得了，就是，
1: 我怕，我怕你们这那小龙小龙是很难识别的，小龙小龙，
0: 小云小云，
1: 哎呦我的天，
0: 大叔说啊，来给你们讲一下我的一个经历。我同事参加同事的一个婚礼，嗯，然后那一桌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看着他们聊天我没吃两口我就很尴尬，就赶紧走了离席了。
1: 是吗？
0: 嗯，
1: 一桌都不认识，你都不认识，你吃饭就行了呀，赶紧吃啊。
0: 一桌都不认识，那不应该最后的时候把肘子打包回来吗？
1: 不对，那是肘子刚上就开始打包我都不认识我管你呢，
0: 不应该转桌的时候先把那包烟揣兜里吗？
1: 赶紧转是吧，生怕别人拿了
0: 梦想明天说，哎，你们讲的这个盲盒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啊。
1: 盲盒饭局是吧？
0: 对对对，他说我觉得可以尝试。
1: 我觉得啊，就是缺乏社交的年轻的朋友应该还是有意愿尝试的。
0: 你是把我们中年人排除在外了吗？
1: 不是，你们那都是已经有人陪伴了，家里有灯为你点着，有饭为你热着，
0: 哎，
1: 你不懂我们单身的苦。
0: 他内涵我们是老灯了
1: 哎呦我的天，
0: 他说有灯为我们点着，
1: 你看你们还这么敏感那盲盒饭局说个啥你们都那都不行。
0: 华香哥说，哎，不对，不是小柴小柴吗？
1: 哎哎，怎么还 call back 回去了呢？这，
0: 哎，
1: 昨天的事儿啊，
0: 小柴小柴纯属眼误，都不是口误，朋友们

0: 有，嗯，风雪月说，哎呀，这职场的小秘密基本上都说干净了。我刚刚看了，回复了主持人的名字。
1: 好的，
0: 你们这里面好多都是节目里不能说的。
1: 不能这样说，是节目里不能过审的。
0: 哦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反正就大家多关注吧，好吧。回复主持人名字就能看到了。
1: 对，给大家一些关于香超的一些番外篇的小惊喜啊。
0: 嗯。
1: 我们总是说希望你能够多交朋友，希望你的生活能够丰富多彩。但是其实啊，就是如果对方能够跟你共情，

0: 都在排长队当中，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提前可以走一下辅道试试啊。扩建通道方面，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有序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确实啊，晚高峰这个路面情况比较复杂，这周才到周二呢，时间还早着呢啊，各位多多担待一下子。提醒大家，这一周的天气变化呀也比较的复杂。你看今天是一个36摄氏度的大晴天，明天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3度。到了周四是一个晴天33度，到周五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又会迎来一系列的降雨。温度呢在30摄氏度上下，出行前呀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车里备好雨具，这时不时都会下雨，还得做好防晒啊。进入到8月份，这个雨水和炎热的天气都会来到，所以大家也要多多关注自己的皮肤，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等等，把自己照顾好。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热点，我们首先听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迎来首次系统性修订，国产芯片和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正式公布，将养沪指涨0.33%，收报3822.28点，深指涨3.25%，创业板指涨5.64%。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22287亿，较昨日放量2174亿。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元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医疗服务、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3600只，140只股票涨停。
3: 财讯榜三颗星。
4: 受到业绩和指引双超预期提振，今天药明康德 A 股涨停，报价141.35元，创下2021年11月以来新高，总市值重回4000亿元上方。相关的分析认为，近期医药板块估值重估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持续的盈利交付，包括韧性订单承接、商业化项目转化以及2026财年盈利预期的潜在上调空间。企业的估值倍数和未来2到3年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关性越来越高。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县城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县城城区停车难已经成为了制约县城品质提升、影响市民幸福指数的痛点。如何来破解县城城区停车难的问题？近日，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政府正式发布了通告，从8月1号开始，县城区机关院落向社会错峰，
5: 让你结婚又不结是吧？谈对象又不谈，天天在这里吊别个胃口，缺巧缺什么缺喽？
1: 缺巧，
5: 小缺心的缺，哎，
1: 因为你在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哪个妹子。
5: 但是我是真心觉得，就是大家不能够每周都保持出去玩的这样的状态，那我们真的至少集中一周的时间让自己彻底放空。
1: 妈呀，每周出去玩腰缠万贯，我的天！
5: 就周末短途自驾游，
1: 行，
5: 是吧？
1: 所以这次咱又去哪儿？
5: 新疆，
1: 又去新疆啊？
5: 但是呢，我们。

0: 还是想听一听刚从新疆回来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一些评价和说法。
1: 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7月22号发团出发的客人
0: 哦，
1: 芙蓉姐姐是吧？
0: 您好，
1: 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想先问一下，您是80、90、00后是哪个阶段？
2: 我是70后。
0: 70后，
1: 妈呀，听声音听不出来啊、哦。
0: 对，很年轻。所以您的这个假期，7月22号的这个假期是年假吗？
2: 不是，是我们的暑假。
0: 哦，您是老师？
2: 是的。
1: 哎呦，
0: 好幸福哦！
1: 这些职业太棒了，寒暑假，我的天！
0: 龚老师说7月22号玩完了呀，我还有8月22号。哎呦，好，您才回来几天了？
2: 我们是29号回的长沙。
0: 哦，29号，
1: 快一周了。
0: 嗯
1: 啊，回来这感觉如何？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啥？是吃香菜不？
2: 回来，没有什么别的吧，就是按正常的生活。
1: 正常的生活，那玩的怎么样呢？这一趟？
2: 很开心，很满足。
0: 嗯，我好像听说您去年就参加过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甘青县，是不是？
2: 是的。
0: 是因为甘青县那一趟旅行让您特别满意，然后今年又续签了我们的新疆县，是吧？
2: 是的，因为我自己不想去操这个心，我就跟着你们那个湖南电台的那个旅行团走的。
0: 哦，您是自己一个人出行吗？还是跟朋友一起？
2: 去年的话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年的话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
0: 龚老师，我真的很羡慕你。我请问一下，女儿要。

0: 压在母亲的身上。全家基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全靠农作物和苏宇航爸爸微薄的务工收入勉强支撑，日子过得拮据清贫。苏宇航的妈妈表示，
1: 因为我的这个家也才十来二十年，才两三年，怕他爷爷就瘫痪了嘛，一直都瘫痪，瘫痪就相当于我家带两个小孩，对不对啊？带两个小孩还要照顾老人，然后还都跟你说的，还要种农，还要做事啦，对吧？所以说最难的时候，就是从真的是从这个家庭之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出去外面务工，真的因为你放不下呀。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0: 纵使身处困顿，但这个农村家庭却始终充盈着向上的力量。苏宇航的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一直坚信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道路。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
1: 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0: 母亲的坚守和不易，苏宇航从小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早早懂事的他，比同龄人更懂得生活的艰辛和学习的珍贵。
1: 反正学习方面的话，他是不用我操什么心的。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真的你说错

0: 业啊，作业可能做不完的时候啊，他就是硬要坚持给他做完去，不做完去的话他不会睡觉的，从小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家庭的贫困，父母的不容易，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苏宇航从来没有抱怨过。
2: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可能就想过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会这样，我妈还一直跟我强调说我们家就是比较困难，但是后面我确实也懂了一点，是我知道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这但是他们确实也尽了力了，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后要改善这个家庭只能看我自己。
1: 理解了家人的不容易，这个内敛沉稳的少年在一夜之间长大，他开始发奋学习，甚至在课间时间都在刻苦努力。
2: 当我真正意识到我必须通过学习来改变我家庭命运的时候，把下课的时间一般也是充分利用了，基本上都是用来学习，如果我不去做运动的话。
1: 分秒必争的苏宇航换来了优异的成绩，在家中一张张整齐保存的奖状是这个少年一路成长最好的见证，也是母亲心中最珍贵的骄傲，更是这个苦难家庭最温暖的光。
3: 这个你每次您都给他
0: 对，因为高中的话他还有好多，然后高中的话因为就是说每一次放学再回来，他说妈妈我都拿来，我看我又拿奖状回来了，我说哎呀那么好啊，我说你这么顶干这么聪明啊，他说妈妈你看了，然后我就给他，我说我就给你捡起，我说以后你长大了自己也看一下啊，我说那个。
1: 苏宇航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县城了，到现在也没有出过省，他也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598分的成绩其实能够报考很多省外的好大学，但是这个想法一开始他就放弃了。
2: 因为首先从这个地域来讲，我并不希望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我确实还要考虑我的这个照顾家庭的问题。
1: 看到来之不易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满心自豪，却也难掩满心的忧愁。很多准大学生在开学前，家里会给孩子购买全新的电脑、手机，出去旅游，而家里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满足孩子这些。
0: 就是我真的说这些有失落，真的对。

0: 易与贸易链条畅通，助力湖南提升现代物流业数字化、绿色化水平。
1: 刘静珍、徐红表示，中国物流将落实好此次合作协议，持续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航空货运、多式联运、人工智能加物流等领域合作，助力湖南加快构建内畅外达的现代物流体系。副省长于洪胜、中国物流总经理徐红、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中国物流业务涵盖仓储运输、多式联运、国际货代、供应链等综合物流服务。今年四月，在岳阳设立湖南分公司，着力打造服务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地区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平台。

吸引80名青少年读者参加。其中，科学探索营侧重动手和探究，包括机器人互动、人造彩虹实验、电动小车组装等科学实验，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文学创想营侧重阅读和表达，有《诗韵飞花令》、名著去读、成语典故创编等，让孩子。

0: 苏宇航的家整洁干净，但大部分房间都没有装修，家里简朴，找不出几件像样的家用电器。苏宇航的爷爷生前常年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专人贴身照料。奶奶常年受多种慢性病的困扰，身体孱弱，常年需要服药养护，基本丧失劳作能力。家中还有正在读高中的妹妹，学业和生活同样需要开支。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家中的重担压在母亲的身上。全家基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全靠农作物和苏宇航爸爸微薄的务工收入勉强支撑，日子过得拮据清贫。苏宇航的妈妈表示，
1: 因为我的这个家也才十来二十年，才两三年，他爷爷就瘫痪了嘛，一直是瘫痪，瘫痪就相当于我就带两个小孩，对不对啊？带两个小孩还要照顾老人，然后还就跟你说的，还要做农，还要做事啦，对吧？所以说最难的时候，就是从真的是从这个家庭之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出去外面务工，真的你因为你放不下呀，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0: 纵使身处困顿，但这个农村家庭却始终充盈着向上的力量。苏宇航的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一直坚信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道路。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
1: 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
0: 虽苦不负初心，苏宇航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奔赴理想。谈及未来，他坚定地说，
2: 我希望我十年后能够找到一份和我专业相匹配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收入能够使我成功改善我家人的生活，并且还有一些富裕。我也会尽可能的去援助我在遂宁一中的一些学弟学妹，就是把这个善意传下去。
0: 高考598分的成绩不仅是一串叩开湖南大学校门的数字，更是一个寒门少年在泥泞中奋力拔节的生命回响。他有着对远方的渴望，而现在却只想替家庭扛下当下的重担。愿这束从大山深处折射出的坚韧之光，能够照亮更多逆流者的前路。也愿社会各界的爱心汇款能化作托举这些少年乘风破浪的长风，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扫尘埃的环卫工人，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我们可以为他送上一缕清风啊。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就是对他们这个辛苦的感谢的表达，少一份催促，递一瓶清水啦，或者提供一个短暂歇脚处都可以。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的时候，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本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啊，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还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的地方，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只是退休的长辈，很多职场精英无论什么样的年纪啊，都在这儿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啦， AI 实用技能啊，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兴趣班，抽空上个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在部分的企业眼里面，合法维权的消费者反倒成了需要提防的麻烦，一边主动协商赔付承担过错，一边私下给消费者贴上负面标签，轻飘飘一句操作失误，那掩盖不了骨子里面的傲慢啊！维权不叫敲诈啊，依法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是每个人正当的权利。促销活动

0: 上那是战火，走在最前面。
1: 绍兴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6: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今日啊，咱们湖南某饭店的老板花费了3000块钱，干嘛呢？招聘了一名211本科生的暑期工。招来之后一看，咱说211本科的，哎呀，你整点暑期工是不是咱是屈才了？于是啊，没给他安排啊从事什么端盘子等等服务，而是让他呢，让他干什么呢？在包间啊，从早到晚辅导自己家孩子英语、数学、物理啊。随后呢，老板就退掉了孩子啊12000元的暑假班。网友狡猾了，说还得是老板，要不你看人家赚钱，人家脑瓜真好使啊。3000块钱211本科的暑期工当上家教了，完了12000元的那个12000块钱的暑假班就给退班了。那个，咱就说，你说这商业鬼才不？花3000

招的211暑假工，直接顶替了12000块钱的暑假班。从成本的角度来讲，直接砍掉了1/4啊。哎呀，完了，关键是还能给孩子一对衣服了。你看人这算盘打的是不是叮叮当叮叮当了？虽然说呀，现在这么一看呢，感觉精明省钱，但是实则戳中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下教育的痛点。高价暑假这个班啊，未必物超所值，而优质大学生家教性价比拉满，对吧？老板这波操作算是给了啥大学生就业的机会啊，也让有一些这个咱说高价的暑假班瑟瑟发抖。所以比起盲目跟风报那高价班啊，这种务实的教育方式我觉得值得借鉴。但是我觉得老板是不是下手太狠了点？你成本都砍到只剩1/4了，咱说你不能给人211大学生多涨点钱吗？再来说这事儿啊，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某红枣包装上面印有啥呢？叫趁枣嫁人。枣不是早晚的枣，是红枣的枣。啊，上面写了个趁早嫁人，夸嚓引爆网络，引发关注了啊。随后呢，有记者就致电该品牌啊，其工作人员就回应表示的，那我们包装上面使用的那个早字也不是早晚的早啊，那玩意儿不是红枣的枣吗？所以应该就是啥呢，应按照字来发表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包装没有问题，后续是否会改包装需要后续再看。行，咱说硬气。哎，我就喜欢这。

0: 陈某佢鍾意睇戏，鍾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鍾意敢死战队，还爱吃猪柳蛋，爱追下星，爱中国美女，能活在世上每日很多。
1: 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2: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3: 他找了个借口，
2: 买个户，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1: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2: 就现在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管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3: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1: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2: 对，
1: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3: 第一个
1: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0: 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1: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0: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1: 几度？3度、2度、1度？
0: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他没有写几度。
1: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0: 他住了一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1: 家人护理啊，
0: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2: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1: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出了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1: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0: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十几二十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1: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
0: 责任
1: 您
0: 是
1: 这
0: 我
1: 边
0: 妈妈
1: 四
0: 主
1: 责？
0: 责。
2: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0: 我妈妈是主责。
2: 你妈妈是主责。
1: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0: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1: 我知道了。
2: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1: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她伤后这个伤情，她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1: 对，
2: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0: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2: 范围是不是？
0: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2: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您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您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
0: 发
1: 的
0: 过去
1: 资
0: 了。
1: 格。您说。
2: 您说完先
0: 我
2: 送。
0: 发给。
3: 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

0: 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

0: 案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网。

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

0: 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

0: 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
2: 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

0: 枯了，这里没有树根，没有搞完，它就导致园区现在通不了了。
1: 受到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呢是把情况反映给了望城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迅速联系了所属街道社区以及城管燃气公司了解核实，进行相关调度。就在当天中午，望城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朱宁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回复说，因为当地两栋违章建筑拆除情况较为复杂，影响了千工堂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进度，目前已经重新调度，加快了违建拆除以及千工堂小区的路面恢复。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朱主任介绍。
2: 第一个是这两栋房子确实是因为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从一开始建的时候虽然是违章，但是它一体成型，在拆除的过程中间还是会涉及到主体结构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已经前期请了湖大设计院进行了检测，现在正在拿切割和拆除的这个方案。那么街道呢也第一时间成立了这个工作小组，组织城管、社区、施工方一起成立了这个工作专班，对这个拆违的这个工作了他们进行逐一排查，尽快的完成这个拆迁工作。另外一个，实际上呢其他项目都已经全部搞完了，就是雨污管网这些东西都搞完了，他只是说因为这个拆违没有搞完的话，有一节这个雨污管网没通，就导致这个背街小巷的位置没办法做油，其实主路这个部分全部都已经铺油了。现场看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觉得拆违这一条巷道我们先不做，那么压实这个施工方责任的，在今天7月31号下午开始进场对水泥路面进行清洗啊，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然后明天上午集中将机器全部都调到这个千工堂这个地方来进行沥青的摊铺，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路面的恢复啊，解决居民出行的障碍。
1: 针对居民反映的燃气开通的问题，朱主任表示啊，这两周就会陆续的开通千工堂小区天然气了。
2: 关于燃气公司的这个开通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前期根据这个施工进度呢，他们要兼顾这个安全与住户的需求呢，燃气公司今天也明确表态，采取分批开通这个小区的燃气。第一批开通燃气的时间呢，大概是8月5号左右，第二批开通呢是8月10日左右。然后燃气公司呢也同步简化工作流程啊，争取把这个燃气开通的时间尽量前置。
1: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记住，为民热线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就可以直接向栏目组反映相关的问题了。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7月1号开始呢，我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标就要正式实施了哈。已经是实施了，那新国标呢将这个包装适配以及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了关键指标，明确减量的底线。咱们湖南的各快递网点也是积极落实新国标，现在大家应该发现了，快递包装呢正在逐步的瘦身下来，这小东西装进大纸箱啊，纸箱里塞满泡沫盒，拆快递就像剥洋葱一样。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强制性国标就明确了。

0: 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1: 此外呢，专家还提醒大家，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一些常见药的服用期间也是不建议喝酒或者开车的。
2: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冯
5: 大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6: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马上来关注股市的情况。昨天呢 ，A 股市场是高开高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创指大涨超过5%。七月的市场呢，让不少人是压力山大。那八月份是不是要回调了呢？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世界，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33%，收报3822.28点，深指涨3.25%，创业板指涨5.64%，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2228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74亿。行业板块呢，涨多跌少，元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医疗服务、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3600只，140只股票涨停。相关的分析认为，七月下旬以来指数震荡盘整，八月 A 股行情可能进入到大幅回调后的修复阶段。结合七月市场快速调整，建议近期开始关注两条主线。一、景气成长依然需要精挑细选，科技风格剧烈调整之后，拥挤度已经明显回落，景气度足够高的产业能够实现分子端高增长对冲分母端拖累的效果。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环节，如光通信 PCB 等环节，高景气状态在今年确定性依然比较强。半导体及算力等领域较多公司则需要关注基本面和估值的匹配程度，科技成长后市或呈现分化走势。
1: 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多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了。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相比

0: 到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了52%、38%。杨旭东表示啊，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是严峻的。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经开始迈入第三阶段了。
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简而言之吧，那就是以往没有识别，没有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所以说呢，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这个风险依然是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
2: 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昨晚呢，福彩双色球第2026/08/09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5、18、23、24、27、33，篮球号码03，全国共中出了3注1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这其中我省中得了13注2等奖，单注奖金293109元。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亿8953万9135元。祝你好运。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
0: 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用。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早些时候说呢，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外，在2号，巴加埃还说啊，伊朗与阿曼正在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也就是说呢，美国和伊朗对是否正在谈判现在是各执一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呢？如果伊朗和阿曼在海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伊谈判又是否会有重启空间呢？继续来听到的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
5: 我觉得重启的空间是有的，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很有限，而且可能很脆弱。因为特朗普呢最近的反反复复啊，我想本质上还是在跟伊朗打心理战。特朗普呢，他一面是强调说暂停打击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另一面呢又在划定时间的窗口啊，就是试图通过高压的姿态逼迫呢伊朗在短期内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但是他又不想丢面子啊，不想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无计可施了才又要谈的，所以他就放话说，你看海湾国家是集体啊，向白宫游说，要求呢暂缓大规模打击，也等于是给他自己的这个暂缓军事行动啊一个台阶来下。那么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接下来达成某种技术性通航安排的话，当然客观上是能够让航运的风险下降啊，海峡的封锁松动，那这样一来呢，美军和伊朗啊发生直接军事对撞的概率的可能是会降低的，所以它可能会给双方的接触呢创造某种降温的窗口。那对于伊朗来说呢，跟阿曼谈判呢，当然他也会比跟美
0: 铁蛋汤热气腾腾，老人们围坐桌前，身旁多了几位特殊的饭搭子。这几天呢，由纪委、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陪餐小组来到老人中间，边吃边聊间，张大爷道出了近期的就餐体验。澧县城头山镇敬老院老人张叶东，
6: 以前饭菜只图吃饱，如今呢，顿顿荤素搭配，财进心源，口味也合适，变化实在，在看得到的，就是重视主持的事。
0: 老人们舒心的笑容源自里

0: 县纪委监委全程监督统筹推进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2026年以来，县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范畴，成立监督工作小组，聚焦安全风险、服务质量、资金使用、权益保障等突出问题，建立整治重点、责任分工等清单机制，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机构主体三方责任，实行消耗式整改。在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澧县民政局组建工作专班，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并对2025年巡查审计发现的372个问题开展整改回头看。澧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章斌：
1: 今年3月，整治专班分成10个小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除消防安全值班人员为持证上岗等少数需协调消防部门专项培训考核的问题外，其余问题均已整改到位，累计追缴违规资金48.09万元。
0: 安全是养老服务工作的底线。今年以来，在澧县纪委监委持续跟踪督办下，县民政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管局，对全县25家养老机构开展3次安全隐患排查，所有隐患都已交办并限期整改。监督不只盯着资金和安全，更盯住责任落实。针对部分敬老院管理不规范、服务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澧县纪委监委督促民政部门全面推行院务公开，统一设置公开栏，公示工作人员信息、入住人员情况、财务收支明细等内容。这些变化，老人聂兴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2: 摸清楚，我心里凉堂，我们过得舒服。
0: 为推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澧县民政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监管支局、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分别就食品安全和预收费监管出台专项文件，同时牵头起草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草案，制定养老机构陪餐工作制度，